星期一下午三点嘅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嘅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赋格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不同，我们在组曲入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动人嘅短曲噶。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阵间咧就会先听下舒伯特嘅歌曲，叫做《思乡》，编号 D851，当中表达咗主角对故乡、对于重重高山嘅想念同埋渴望啊。呢首艺术歌曲原本系以钢琴伴奏噶，而我哋会听呢个版本咧，系经常弹奏舒伯特歌曲嘅钢琴家舒姆斯改编嘅，佢将钢琴部分编成管弦乐噶。阵间演出者咧系南中音葛纳以及不来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然后带俾你嘅音乐咧都系艺术歌曲啊，就系理查斯特鲁斯嘅《明天》同埋《夜间漫步》，都系好平静而且和声迷人噶。不过我哋会听嘅咧系雷格改编成钢琴独奏嘅作品，会由丘伊特弹奏噶。之后咧就有20世纪作曲家班尼特所写嘅组曲啦。班尼特佢嘅作品好多是风格前卫，亦都有些是用到大众喜爱的浪漫风格。而我们阵间会听写于1995年的组曲，是属于比较亲民的，充满有趣的旋律，带给你最后的乐章。不过我们现在先听下舒伯特的《思乡》。

0: Go number 20 in D minor, Kirchhoff 466.
1: 唔该晒 Felix 谭方中用英语为我哋介绍刚才听过嘅呢啲作品啦，咁亦都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嚟嘅咁多首小品啦。我系马莹莹，咁我哋下次喺一时之选再见啦。

0: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呢，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1: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集节目咧，继续会喺第二个小时，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咧上嚟同我哋开下麦嘅。接住嚟咧，仲继续会有我啦，访问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嘅成员啦，睇下咧佢哋喺呢一个嘅 summer 咧，呢一个暑假究竟做啲乜嘢啦？喺呢一个这个夏令营嘅时候做啲乜嘢？好啦，咁讲起夏天啊，我觉得夏天咧就有一个特质嘅，尤其是香港咧，由细到大都系嘅，就系咧成日都会落雨啊。
1: 嗯，系啊，我有留意啊。我咧仲最近咧睇到一个社交平台咧，有人喺度发表，就系话上个月啊，原来咧香港即系七月系31日啦，
0: 系
1: 咁其实差不多，好似话系有27、28日都系落雨，甚至系有黄雨同红雨啊。
0: 哇，其实都几夸张，因为我自己Candy， 你中唔中意落雨先？
1: 我唔係好鍾意嘅，
0: 我自己呢就我出街就最好冇落雨啦，但其實我係幾享受喺屋企呢，即係如果有幸放假，然後呢可以熄曬啲燈啦，跟住之後呢瞓個懶洋洋嘅覺，然後有啲雨水聲滴落個窗度，跟住好寫意咁樣，我 OK 嘅。
1: 哇 ，Steffi 啊，你都幾有情懷㗎喎。
0: 唔係啊，呢啲情調可能。
1: OK，
0: 因為呢我覺得平時呢已經即係成日覺得陽光普照咧，好 energetic， 我想出街。但係咧一留喺屋企就會想聽啲落雨嘅聲咯。同埋有時咧，譬如我想專注嘅時候，係咪會聽啲嗰啲白噪音嘅？有啲人會。咁我有時就會上網咧去揾一啲落雨嘅聲咧，就令我自己舒服啲咯。即係聽住係真係會想瞓覺。
1: 哇！我就調翻轉啦，每次見到落雨，因為最近搬咗屋啊嘛，出邊咧有個平台嘅。
0: Oh no！
1: 但係咧個業主咧一開頭可能鋪個地咧唔係好。平均，所以咧个平台有个位系凹咗落去嘅，所以每次一落完雨咧就要即系扫翻走嗰啲水潭咁嘅嘢。咁但系咧香港一日可以落几次雨
0: 嘅，
1: 即
0: 系
1: 可能我已经整完啦，转头
0: 又落，
1: 系啦又落多次，所以其实都几困扰我。
0: 但系我想知道会唔会渗入屋先？
1: 咁又唔会嘅 ，OK 嘅。
0: 咁都好啲。嗱，今日咧就讲起夏天嘅雨水啦，咁不如咧就讲一啲即系同落雨有关嘅古典音乐啦。咁第一首想介紹嘅咧就係都係一首非常之著名啊，以雨點啦、雨滴啊去作為呢個創作靈感嘅音樂啦，就係肖邦嘅一個鋼琴作品，都係佢嘅一首前奏曲之一啊。咁不如講下咧，點解肖邦會即係諗聽到落雨就諗起，即係創作咗呢個作品啦？原來咧，佢當時咧係有一晚啊，佢咧發惡夢嘅時候見到自己咧浸死咗喺個湖中間，然後咧佢就話啦，沉重又冰冷嘅水滴以規則嘅節奏咧落喺我嘅胸前，而且咧令我聽到咧屋頂上確實按照節奏咧去落下嘅水滴聲啊，即係佢咧係又聽到水滴聲，然後又發緊夢，即係有時咧你發緊夢聽到嘅嘢會真係入咗個夢嗰度噶嘛？
1: 會啊會啊，
0: 係啦，佢就係完全係咁啦，就係因為呢一晚落嘅雨咧，所以就令到肖邦創作咗佢嘅雨滴前奏曲啊，咁咧。我哋陣間聽到呢一首作品嘅時候咧，都會聽到係比較幽怨咁樣嘅感覺啦。而另呢一首樂曲咧，令我比較印象深刻嘅一個點咧，就係上年咧喺肖邦鋼琴大賽嘅時候咧，有一位嚟自日本嘅女鋼琴家啦，就係叫做中村優芽花。呢一位鋼琴家咧，佢24歲啦，咁嗰陣時咧，佢嘅外表咧都係非常之出眾嘅，因為咧我記得佢係戴住一個圓咕碌嘅眼鏡啦。咁然後咧，佢係都揀咗呢一首嘅樂曲去彈奏啦。跟住佢彈嘅時候咧，彈到去都即係大家比較熟悉嘅段落嘅時候咧，就流下咗眼淚啊，非常之深情咁樣彈奏呢一個段落啦，亦都令我亦都令到好多嘅網民，即係參睇呢一個比賽，跟住呢個比賽嘅網民咧，對佢嘅呢一個演奏咧非常之印象深刻啊！咁我相信佢嗰陣時咧都係 feel 到，即係可能啊，肖邦可能都係。有嗰種聽到雨聲啊，然後又覺得可能勾起一啲唔係好開心嘅情緒，然後創作咗呢一個作品嘅時候嘅嗰個心情啦。咁其實我上網就揾咗，究竟點解落雨會令人唔開心呢？
1: 點解呀？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冇陽光，因為調翻轉有陽光好似有希望。 然後冇即係得雨水啊，又陰陰沉沉咁，就令人哋覺得個即係心情就差啲，係
0: 低落啲，係嘅，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嘅。佢咧上網咧就話揾到一個資料啦，佢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咧就話因為呢一個褪黑激素嘅分泌增加，因為光線一暗嘅時候咧，大腦就會即係。俾一啲令人想瞓覺嘅激素，令你好想瞓覺，而且提不起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是下雨天咧，你嘅血清素係會下降嘅。點解？因為陽光就係促進你嘅血清素啦，令你感到快樂啦。咁好似你跑步會釋放安多芬咁，一跑完步哇好開心。但係咧一冇陽光咧就會覺得啊好 down 啊個人。最後就係咩咧？好緊要就係因為冇維他命 D 啊。咁呢個時候咧就不如一齊聽一下感受一下。肖邦當時感受緊嘅雨天咧，呢一個落雨嘅夜晚啊，由鋼琴家基姆帶嚟肖邦嘅雨滴前奏曲，同埋肖邦嘅鋼 B 小調第二鋼琴奏鳴曲。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豪。
1: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了，我是王家豪。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是1878至1879年间创作，又有个别名的名叫雨之歌，是19世纪室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不少浪漫时期作曲家透过雷鸣、暴风雨等音响效果描述大自然不一样，布拉姆斯笔下的雨并非写实的自然景象，而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诗意意象。这首奏鸣曲之所以被称为雨之歌，并不是因为音乐直接模仿雨声，而是因为它和布拉姆斯早期的两首艺术歌曲《雨之歌》和《回响》有着密切关联。透过主题的引用和再现，布拉姆斯将雨升华为记忆、怀旧和时间流逝的象征。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一首小提琴奏鸣曲
2: 专题研究。

首先讲下咧布拉姆斯嘅艺术歌曲之旅。佢嘅一首《雨之歌》作品59嘅第三首，创作于1873年。歌词咧系取材自德国诗人格罗特嘅诗作。诗中描述主人翁听到雨声之后，唤起童年嘅回忆，重新感受昔日纯真、温暖同埋安稳嘅情感。所以雨并非单纯嘅自然现象，而系连结过去同埋现在嘅重要媒介。布拉姆斯以简洁优美嘅旋律，配合钢琴持续流动嘅伴奏，营造出平静而深沉嘅情感。虽然伴奏嘅律动容易令人联想到细雨绵绵，但呢一种效果并唔系刻意模仿雨滴，而系透过音乐流畅嘅节奏，塑造出安。

嗱，约六年之后咧，布拉姆斯就创作佢嘅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就刻意嚟引用咗《雨之歌》嘅旋律。其中最明显嘅系第三乐章嘅主题啊，佢几乎直接重现咗歌曲嘅开头旋律。呢段引用并非单纯重复旧素材啊，而系成为咗整首奏鸣曲情感同埋结构嘅高潮。

熟悉《雨之歌》呢一部艺术歌曲嘅听众就会立即嚟认出呢一段旋律，而未接触过歌曲嘅人呢，亦都能够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布拉姆斯藉住呢一份嘅回忆，成为咗整首作品最核心嘅主题。除咗直接引用歌曲旋律之外，雨的意象亦都渗透咗喺整部嘅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以柔和儿歌唱性嘅主题开始，小提琴咧同埋钢琴彼此对答，钢琴伴奏流动持续，营造出平静同埋沉思嘅气氛。布拉姆斯冇刻意描绘雨滴落嚟嘅声音，而系透过自然流畅嘅旋律发展同埋细腻嘅节奏变化，令到音乐散发出就好似细雨般安静而且连绵嘅意境。第二乐章则进一步深化咗呢一种内省嘅情感啊！布拉姆斯运用佢最具代表性嘅发展变奏手法，将细小嘅旋律动机不断转化，而唔系简单重复。呢一种创作方式就好似同人嘅记忆，往往会随住时间而改变，既保留原有嘅轮廓，又产生新嘅情感意义。所以音乐中嘅主题仿佛记忆咁样不断回归，却又带住唔同嘅色彩。

布拉姆斯一生深受文学和诗歌启发，但他就不是好像李斯特或者理查史特劳斯那样以音乐直接描绘故事情节，而是倾向透过纯音乐暗示内容的情感。所以今天听到的《雨之歌》奏鸣曲当中的雨并不是真正的雨景，而是一种心理和情感的象征。听众所感受到的不是雨滴落来的声音，而是雨声所唤起的记忆、思念和时间流逝。正因为这样，这一部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至今仍然被视为布拉姆斯最动人的新乐作品之一。他巧妙融合严谨的音乐结构和深刻的内在情绪，将一个简单的诗意场景化身成为充满哲学性的音乐世界。当雨之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布拉姆斯提醒我们，雨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记忆象征，连结童年、生命和人最深刻的情感。就在环节完结之前，我们继续一起欣赏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雨之歌》当中的第三乐章选段，带来演出的是小提琴家艾尼斯和钢琴家岩士堂。亦藉这一段选段结束今天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y 啊，咁咧上個月咧咪係咁落雨嘅，頭先我哋講到，咁你有冇即係出門三寶，有冇多咗一寶，即係日日都帶住把遮？
1: 我是一个出门口如果我带遮他就不落雨，但我不带遮就落雨的人。
0: 哦，那你上个月应该整个月都没带遮喎。
1: 是啊，没错，我是真的，因为所以我买了很多遮。
0: 哦，真的？
1: 是啊，即是我每一次一出街跟着落雨跟着没带遮，跟着就买遮，跟着一买完遮呢就停雨了。
0: 哦，咁你究竟買咗幾多把遮？
1: 其實可能我係晴天娃娃，我應該買咗四把到啊，真係。
0: 咁都幾多？
1: 兩把大遮同埋兩把縮骨遮。
0: 嗯嗯嗯。
1: 係啊，都多嘅。但係咧，即係講起遮啦，我覺得揸遮係要考牌嘅。
0: 哦，係啊，我都覺得啊。
1: 因為平時出街咧，即係有遮有唔同嘅大小啦，然後人嘅身高都有唔同嘅高度啦，咁所以有時因應你嘅高度咧，你去拎遮都有個方法嘅，即係譬如你高，然後經過一個比較矮啲嘅途人，或者把遮細啲嘅途人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舉高啲把遮啦，咁啊唔好撞到佢嘛。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咁嘅喎。
0: 啊，冇錯啊，
1: 有啲人係直情向前就咁行
0: 嘅。係繼續用佢自己身高覺得最舒服嘅即係拎遮嘅高度繼續向前行。
1: 係啦，就係咁樣咯。但係我知道咧，即係古代嘅時候啦，咁未有遮噶嘛，邊有咁先進？即係除咗我以前跳中國舞要戴嗰啲紅色嗰啲竹整嗰啲遮咧。好得意嗰啲之外，應該再久遠啲咧，就應該係芭蕉葉嚟嘅。
0: 哇！你講到咁遠，
1: 係啊，即係遮應該都有啲學問嘅，對，即係對揸遮嚟講。
0: 啊，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如果講翻即係我哋追溯翻歷史啦，原來最早出現呢、這個即係遮嘅物體咧，其實可以講到差不多係四千幾年前嘅。係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雖然咧就冇人話究竟實際遮係點樣發明啦，即係依家我哋可以見到縮骨遮，又見到長遮，即係好方便。方便啊！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啊，即系岔开少少话题，我自己咧其实系最中意揸透明遮嘅，因为你真系可以睇住、哦、即系一滴水滴咧滴落嚟系几正嘅。
1: 哇、哦！你都几浪漫哦。
0: 即系对虽然对阴天或者对雨天有啲偏见啦，咁但系都可以面对佢嘅。
1: 系
0: 系啦，咁讲翻把遮先，即系其实咧，如果有啲人咧就讲到话遮咧，其實流傳喺以前嘅春秋時代啊，嗰種工著咧，佢哋就係受到啱啱 Stephy 你所講嘅嗰個荷葉而發明咗一個可以收合嘅雨傘嘅一個傳說啊。咁、後來咧，遮嘅呢個歷史咧就慢慢又演變咗呢個古代嘅遮形。咁我哋後來咧都可以見到，可能喺古埃及啊，或者可能喺中國古代嘅一啲壁畫，或者可能係啲圖片咧，其實都會見到咧啲帝王貴族咧係會用到一個好似華蓋或者呢一個咁樣嘅遮陽傘嘅呢一個物體出現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好耐以前咧，就大家就對呢、這、一個即係唔可以淋濕自己，或者可能即係可能知道淋濕咗自己會病啊，或者可能總之唔好受到雨點嘅攻擊啊嘅呢個概念咧，就已經出現咗啦。咁、後來又點樣呢？其實去到唐朝嘅時候呢，就因為造紙業發達啦，咁就後來會見到有呢個油紙傘，亦都可能係 Stephy 你啱啱講話喺
1: 中國舞。係啊，我細個跳嘅時候都係嗰啲遮呢係唔係特別好似而家咁撳粒掣呢就可以彈出嚟。
0: 係要推推㗎嘛。
1: 要推推嘅，同埋好似有啲竹。用竹做嘅一啲遮嘅骨，
0: 系，
1: 好得意，系几
0: 得意嘅。咁去到我哋即系后来依家成日都会话啊，我哋会攞啲缩骨遮咧，其实系喺1928年先至面世啊。咁、所以其实呢把遮差不多有100年历史啦。咁点解我讲咁多遮嘅呢一个历史咧？就系、我想今日讲翻我哋褪翻去最开初呢个芭蕉叶嘅一首。廣東音樂，咁呢一首廣東音樂係咩咧？咁佢就係雨打芭蕉啦。最早咧就建於1917年嘅樂譜《弦歌必讀》。咁成首樂曲咧就係利用一啲比較輕快啊或者跳音嘅一啲技巧，就模仿住咧雨水好似滴喺嗰啲寬大嘅一啲芭蕉葉上面嘅聲音，咁就展現咗佢嗰種清新啊、活潑啊、有啲生機嘅嗰種南方庭院嘅景緻啊。咁即係雖然咧頭先我哋就講到話落雨好似通常都係唔開心啦。咁但係我諗呢一個應該係嗰種比較春天比較微雨嗰種感覺，即係滴落嚟覺得啊都可以唔開遮嗰個感覺。咁頭先咧就講到話會用到啲輕快同埋跳音啦，咁其實中間咧都有用到一啲頓音咧去表達一啲雨滴聲嘅。另外咧樂曲方面咧，其實佢就相對比較典雅啦，同埋熱烈啦，有情趣嘅。咁呢一首 雨打芭蕉咧，都系广东音乐最初期嘅一首代表性乐曲啊。咁所以咧，成首乐曲咧比较情绪欢快热烈啦。呢、這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广东音乐嘅一个特色。咁亦都表现出呢一种岭南地区秀美嘅自然景致，同埋佢嗰种浓郁嘅南国田园气息噶。
1: 睇嚟芭蕉叶对呢个遮嘅发展都好重要，因为咧我而家咧睇嗰啲动画咧，有时系讲嗰啲动物嘅小故事咧，佢哋喺嗰啲荒岛都系用芭蕉叶嚟挡雨噶。
0: 唔系，我觉得就算可能我哋依家喺香港啦，好少话即系有芭蕉叶嘅出现，真系
1: 唔
0: 会
1: 随街执到芭蕉叶咯。
0: 但系我自己有时候咧，即系如果落大雨咁啱冇遮嘅话，我都中意喺啲好茂密嘅树底下，
1: 系
0: 啦，因为其实佢哋啲叶咧都真系遮到几多雨水噶。咁所以呢一首雨打芭蕉咧，我都觉得系一首比较好，即系好真实咁呈现咗可能喺以前嘅人佢哋点样去面对雨，即系落雨嘅呢一个情景啊，同埋佢哋呢一首乐曲咧系以实景描绘为主嘅，咁所以咧就完完全全咧可以好巧妙咁勾画出呢一个即系细雨滴答喺芭蕉树嘅风雨交织之间呢一个咁样嘅生动场景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广东音乐啊，系由何柳棠所创作嘅《雨打芭蕉》，由高虎演奏家余其伟担任独奏部分。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 Dina， 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听音乐学成语。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你可能听过很多次，但每次听都觉得很有感觉的成语，叫做扣人心弦。扣人心弦这四个字虽然听落简单，但其实很有画面。扣即是触动牵引的意思，心弦就好像将人的内心比喻成一部琴，一旦被外界某种情感、声音或者是情节轻轻一拨，整个情绪都会跟着动。正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说一样东西扣人心弦的话，通常都是说它很吸引、很感动，甚至会令人听完、看完之后心情很久都平复不到。而这个成语好常用在形容电影、小说、故事、演讲甚至乎音乐表演。例如一套剧情发展很紧张，人物命运又很触动人心，我们就可以说这套戏真是很扣人心弦。又或者一段说话讲得很真挚、很有力量，都可以用这个成语。这个成语之所以这么好用，不是因为它不单止讲紧好睇或者好听，而是讲紧一种会直接打入去人的心里面的情感力量。而讲到音乐，今日就好适合带大家认识古筝曲《柳青凉》。柳青凉其实是曲牌名，好有代表性。它在戏曲、曲艺和民间戏乐入面都被广泛采用。原本它是由歌唱曲调慢慢演变而成，后来逐步发展成纯器乐曲，变成了今天我们听的古筝版本。而在潮州音乐系统里面，柳青凉是一首相当重要的作品，有不少乐迷都觉得它和寒鸦戏水一样，都是非常经典、非常受欢迎。而柳青凉最吸引的地方不是它有多热闹，而是它有一种很细腻、很含蓄的美。当旋律响起，音乐带着悲意、柔情、回忆慢慢渗入你心里面，乐曲之间的起伏连绵，听落有种流动感，好像一个人在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心里面有很多讲不清、放不低的情绪。而这种感觉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成语扣人心弦。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下这首乐曲的情绪。现在会由古筝演奏家李伟为我们演出《柳青凉》。

啱啱听完呢首《柳青凉》，非常有生命力。正正因为佢由民间流传，由歌唱走向戏乐，经历咗长时间嘅演变，先至形成今日呢种成熟得嚟又完整嘅艺术面貌。呢种由民间生活孕育出嚟嘅音乐，往往系最有生命力嘅，因为佢唔系高高在上，而系同人嘅情感、命运、生活紧紧联系。听《柳青凉》嘅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古典得嚟但唔会疏离嘅气质，佢有传统文化嘅底蕴，但又唔会令人觉得好难去亲近。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今日嘅音乐可以打动到你，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继续有我 Candy
1: 同埋我 Steffi。
0: 我哋依家就不如一齐听下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今日我哋分别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发小学，同埋有圣公会家福荣真小学。
2: 我是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发小学四班的梁乐轩。
4: 我是李婉琪。
5: 我是蔡佩芝。
3: 大家有没有发现，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有时因为太斯文，旋律太美，听下听下就想睡觉呢？
4: 没错，其实在200多年前的欧洲，听音乐会的绅士太太们都常常因为吃晚饭吃得太饱而瞌眼瞓的。
5: 所以今日我哋三个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之幽默嘅作曲家，佢专门为呢群爱瞓觉嘅听众准备咗一个超级大闹钟啊！
3: 呢位幽默嘅大师就系海顿。婉琪，听过佢一个好可爱嘅爱好。
4: 系啊，大家叫佢海顿爸爸。虽然他被称为交响乐之父，但是他一点都不严肃的。那时他在英国伦敦表演，发现观众喜欢瞌眼瞓，他就想，嘿嘿，既然大家都想瞓，那我就帮大家清醒一下啦。
5: 这首乐曲就是第94号交响曲，外号叫做惊愕，特别是等阵我们要听的第二乐章。
3: 这首乐曲究竟有几惊讶呢？
5: 大家要留意啊，音乐开始的时候会好细声，好像小猫行路一样咁轻，但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全体管弦乐队会突然砰的一声发出极大的合奏。当年真的有听众被吓得从樽顶上跳起来啊。
4: 除了这个恶作剧，这段音乐都是非常有名的主题与变奏，同一个主题会不断改变乐器、音色和心情出现。
3: 那听众朋友一阵要留意什么呢？
5: 大家可以边听边数数看，那个顽皮的主题一共变身了多少次，还有记得坐稳张凳，不要被吓亲啊。
3: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欣赏由杜拉齐指挥匈牙利爱乐乐团演奏的海顿第94号交响曲惊愕第二乐章。

0: 头先嗰一下真係好响啊，连我都吓咗一跳啊。
1: 呢个就係海顿爸爸嘅幽默感，希望大家鍾意呢份惊喜啦。
2: 今日嘅方向就到呢度，多謝大家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日嘅我哋都系音乐系，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嚟自圣公会加福荣真小学四年级嘅林心乐同学。
4: 我系五年级嘅黄盈心同学。
5: 我系五年级嘅曾若涵同学。
6: 仲有我啊，我系四年级嘅冼希睿同学。
7: 话说你哋知唔知听莫扎特嘅音乐会变聪明噶？
3: 哦，你讲紧莫扎特效应啊嘛，听下古典音乐系咪真系可以攞高分，我就唔知啦。不过讲到莫扎特呢位音乐神童，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谂到佢高超嘅作曲技巧。
4: 系啊，而我哋今日挑选嘅呢首钢E大调第九号钢琴协奏曲，就系佢21岁时非常重要嘅代表作。呢首作品仲有个花名叫做 Janemy。
5: Janemy 近似人名嘅，
7: 俾你估中啦。Janemy 系当时一位著名钢琴家，系莫扎特好朋友个女。呢首作品就系莫扎特度身订造送俾佢嘅礼物，当中加入好多大胆创新嘅构思。
5: 原来系咁，我知道当时嘅音乐界好老土噶，钢琴协奏曲一定要乐团行先。钢琴要在后面排队，
3: 但莫扎特就说不好意思，我等不及啦。在音乐一开始几秒钟，钢琴就已经变成主角。
4: 在音乐结构方面，这首作品是采用4/4，虽然它的节奏偏快，但钢琴和乐团听下去好像在草地上和好朋友玩抛接球一样，令人充满动力，学习都快点啦。
5: 咁睇嚟，我知道点解听莫扎特会令人聪明啲啦。
7: 讲笑就去到呢度先，
3: 而家就等我哋一齐静心欣赏由 Carlo Fabiano 指挥、钢琴家邱伊特同埋曼图华乐团演奏嘅

0: 头先听完呢段音乐，系咪觉得成个人都精神晒呢？
1: 系啊，莫扎特嘅音乐真系有一种令人放松嘅魔力。
2: 今日我哋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大家鍾意我哋四个嘅介绍。
3: 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好音乐。
4: 拜拜。
5: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6: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喜食堂，我是你们的喂食专员君林。不知道大家的暑假过程怎样呢？我就享受着吃到不同地方的美食，包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石头烤肉。讲到石头烤肉，最出名最具代表性的就一定是蒙古传统的霍尔霍格了。虽然个名字里面就有个烤字，但它的制作方法是结合了高温隻烤和密闭蒸焖，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上展现智慧的宴客顶级大菜。这一道菜式的灵魂在于石头和密闭容器的配合，选用了河床边光滑、质地坚硬且不易爆裂的黑俄卵石，直接放入大火或者柴火中烧到通红高温。要烹调的话，首先要准备一个大金属罐，底部铺一层高温石头，接住放入带骨的羊肉扒、洋葱和少少盐，再铺一层石头，重复堆叠，顶部就放入薯仔和红萝卜。密封了的金属罐之后，会在底部稍微加热，通过高温石头会迅速锁住肉汁，并且利用肉和蔬菜释放出的水气在内部形成了高压蒸汽，将羊肉炆到极致软烂。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新户光作曲，刘文金改编嘅《加达梅林交响诗》，由胡炳旭带领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出。《加达梅林交响诗》描写并歌颂蒙古英雄加达梅林率领牧民起义，同当时残酷嘅封建王爷军阀英勇战斗嘅悲壮事迹。音乐素材来自一首同名的蒙古民歌，并运用了奏鸣曲式的结构创作而成。作曲家是在1956年完成了这首乐曲之后成名。讲回乐曲先，在缓慢宁静的引子过后，大家就会听到优美流畅富民歌色彩的第一主题，展现了辽阔无际的草原上孕育出民族的英雄。而充满动感节奏的第二主题，就表现了加达梅林号召牧民们起义的战士形象。主题旋律经过丰富多变的发展，令到音乐情绪逐渐推向高涨，似乎在人眼前呈现出一幅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

头先都冇同大家介绍点解我咁鍾意食呢度蒙古石头烤肉。首先就一定係因为佢入口即化，高压蒸汽将大骨羊肉炆到超级软烂，轻轻一剥就可以将骨肉分离。而且烧到通红嘅黑鹅卵石直接将羊肉堆叠，锁住满满嘅精华肉汁。除此以外，仲有个讲法就话食之前只要接过主人手中温热嘅石头喺掌心度翻转，据讲咧就可以消除疲劳，带嚟好运。挂住讲石头烤肉，乐曲已经唔经唔觉又翻翻去以沉痛嘅感情再现翻第一主题，表现咗人对已牺牲嘅英雄嘅哀悼。随后大家会听到有速度同埋力度嘅变化，将悲伤嘅悼歌变成咗对民族英雄加达梅林嘅颂歌，最后喺满怀激情嘅强烈号角声中结束。这个时候就俾大家继续欣赏同感受一下乐曲嘅情绪转换啦。

其实石头烤肉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但是正正因为它加入了蒙古的特色，就成为了它们独一无二的特色菜式。这个也是我喜欢从体验不同的食物去感受它们的文化，所以一于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了。

0: Candy 啊，讲起落雨咧，我觉得令我第一下谂起咧就系一句广告嘅标语啊。
1: 系咩啊？
0: 就系咧讲到有一个人喺度踢波啦，然后咧突然间落大雨，跟住咧所有人咧就话：，唉，打波先嚟落雨。咁跟住咧手笼嗰个男仔咧就瞓喺地下啦，咁佢就好开心咁样将两只手咧托住咗喺后尾枕嗰度瞓喺地下，同个波一齐感受。淋落嚟嘅雨，然后佢讲咗一句：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生命换希望，前路由我闯。
1: 我觉得系几好嘅一个即系勉励嘅说话，因为其实我最近咧都即系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啦。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咧，一开头我都会觉得啊，即系可能系一啲损失啦，喺度谂啊，其实。即一開頭真係諗嘅，啊，咁有冇機會可以揾翻嚟咧？咁後屘即確認咗啦，冇機會啦。咁其實我又發現原來我自己唔係真係咁傷心，即我會同自己講啊，唔緊要啦。其實依家都係即廿，即足足係二十幾啦。咁即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可能性，同埋可能即雖然今日冇咗啫，可能聽日又會用另外一種形式翻嚟咧，都好似我哋以前所講嘅嗰種失而復得啊。
0: 是啊，所以呢我成日呢一落雨呢就会諗起个广告啦，佢话其实落雨有咩好怕呢，都系只系一场雨嚟㗎咋嘛，落雨过咗总系会迎嚟阳光普照嘅一日㗎。嗱呢个时候我就想介绍一首第三首啦今日嘅古典音乐啊，咁呢一位作曲家呢就系布列顿，佢就创作咗呢有五首赞歌，咁喺呢五首赞歌入面咧，佢其中一首咧，佢个名咧就叫做 Still Falls the Rain。咁其实呢一个标题咧，就系佢嘅意思就系雨咧仍然系落紧嘅呢一个意思。咁其实咧，佢呢五个即系五个作品啦，其实都系嚟自一个诗人嘅一啲诗啦。咁呢一位诗人就系 Edith Sitwell 啦。咁入面咧，佢呢一套嘅诗咧，佢就系讲1940年空袭。夜晚與黎明啊，咁呢一首呢啲詩咧就係藉住佢由隱身基督受難嘅一啲預言啦，去寄託對戰爭受難者嘅一啲哀悼。咁點解咁想講Still Falls the Rain 呢一段咧？其實咧佢個詩作咧頭先都講過咧，係從耶穌受難嘅一啲場景去攞一啲意象啦，然後佢每一節嘅詩咧。都好深刻咁样去刻画咗十字架受难嘅一啲痛苦，然后就将佢呢一啲痛苦啦，同嗰阵时打仗嘅时候嗰啲人受苦嘅呢一啲景象咧，去做一个平衡嘅对照。咁其实咧，最后一节嘅诗咧，只有短短三行嘅啫。咁但系呢三行咧，就系将佢之前所讲所有落雨啦、所有战争啦、所有我觉得好心痛嘅画面一啲意象咧。将佢好温柔咁样转化为一个好平静嘅乐观啊！佢咧就话啦，呢一个乐观系咩咧？系穿透恐怖同埋黑暗所展现出嘅勇气同埋光明。
1: 我觉得呢一种感觉咧，就系好似即系虽然雨咧都系继续落，但系我哋都会相信雨后咧系会见到光明或者见到太阳，甚至会见到彩虹。我仲好记得咧，我有一次喺屋企啦，又系啦见到好大雨啦，但系嗰阵时咧即系我自己旧屋啦，就真系落到系渗咗啲水入嚟嘅。唔知咪屋企可能有啲位
0: 系够啊，
1: 系开始系够啦。咁之后，但系后屘落完雨之后，因为我家是望山的，就竟然看到一条彩虹就在那座山即中间这样挂了在那里、所以我就那刻觉得哇很神奇，即有时候觉得虽然自然景象好像我们是深不可测、但是它有时候真的好像刚才首乐曲又好，刚才我们讲的广告都好，其实是会有光明会接住落嚟，即系就算你依家呢一刻喺谷底，但系我都相信之后其实系会慢慢行翻上嚟咯。
0: 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头先都讲嗰句广告啦，其实落雨有咩好怕？其实可能落雨都未必系谷底嚟嘅，即系只系其中一个阶段啦，亦都未必系，即系永远都可以喺呢一啲嘅状况入边咧搵到生机，或者搵到一啲机会去俾你去学习唔同嘅嘢啦。其实咧，布列顿咧写呢一首作品咧，同样都系。 入面咧係有一個圓號嘅一個部分喺入面啊。咁其實佢都係為咗佢朋友而寫，佢朋友咧就係、吹圓號嘅。咁當時咧，布列頓啦就同呢一位圓號手啦，叫 Dennis Brain 咧，去進行咗呢一個首演啦。咁呢一個音樂會咧就係紀念一年前咧就即係自盡身亡嘅一位年輕嘅鋼琴家啦，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嘅首演，我相信啦，應該係一個好感性啦、好感觸嘅一場演出嚟嘅。但係講起彩虹咧，頭先 Kenny 就分享過咧，屋企見到彩虹啦，我都記得有一次咧，我好深刻嘅印象啦，就係、是、見到彩虹，就係、是、有一次我喺西班牙去緊旅行，
1: 嗯，
0: 咁嗰陣時去旅行咧，係不斷落雨，不斷落雨，咁你知道我哋細個嗰個年代咧，會通常跟旅行團去旅行噶嘛，
1: 係啊，
0: 咁跟住我咧就係、是。整段車程就不斷望住外面落雨點算啊！跟住我好記得嗰陣時我拎住本英文書，但我又唔係好想睇。咁跟住咧，突然間個導遊咧就話：哇，有彩虹啊！大家快啲望啊！跟住我哋咧就全部人落喺個高速公路嗰度啦，因為冇車嘅，停咗架旅遊車，跟住全部一齊落去影一張同彩虹嘅合照咯。所以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令我知道啊。其实落雨都总系会过去嘅，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布列顿嘅颂歌第三首啊，《雨依旧在下》，由男高音博斯列兹联同圆号演奏家布朗同埋钢琴家特力克为我哋演出。

0: 而家喺电话旁边嘅咧，就有嚟自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嘅团员啦。点解要打电话俾佢哋呢？因为佢哋而家身处喺天津，咁咧，不如我哋而家有请佢哋打声招呼先啦，同各位听众 ，hello，hello， 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
1: 啊。大家好，我系 Mark， 我系嚟自香港嘅小提琴手，系今次 AYO 嘅 Program B 嘅团长。
2: 咁我係今年 AYO 嘅 Tuba 啦，咁我叫 Gordon 啦，我都係嚟自香港嘅，咁我已經玩咗第二年啦。
0: 好，想問一下 Gordon 你先啦，頭先你就話你係第二年參加 AYO， 咁我想問一下點解今年又會再參加呢？係咪上年太精彩太難忘啊？
2: 都可以咁講嘅，即係我覺得喺呢個 AYO 入面，除咗係音樂之外呢，即係同人嘅互動都好多咁，都識咗好多朋友，咁都有一啲朋友係今年都再參加，咁我都覺得今年嘅 program 又好玩啦，咁又可以見翻朋友，咁我都會想再嚟多一年咁。
0: 咁 Mark 咧 ，Mark 點解今年會參加 AYO？ 係咪你第一年參加？
1: 係啊，係我第一年參加 AYO 嘅，咁我就本身我係都係英國讀緊書啦，然之後喺度睇緊暑假可以有咩嘢做，然之後咧就揾到AYO 呢、這個即係喺暑假有巡演同排練，跟住我就覺得好難得可以同嚟自亞洲唔同地方嘅樂手一齊排練同演出，即係唔單止嚟自香港，仲有日本啊、韓國、台灣、中國大陸咁多人一齊。
0: 咁我想問一下呢，你哋即係我都知頭先 Mark 就講過啦，喂，原來平時都唔係喺香港讀書啦，咁你有暑假啦，有一個空檔都可以趁住呢一個機會啦，同下亞洲去玩音樂嘅唔同朋友相處啦。我想問一下有冇啲得意嘅點滴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係啊會唔會因為呢一次機會呢認識到唔同國家嘅朋友呢？
1: 都會有嘅，即係例如喺我嘅小提琴聲部啦，我哋有16位小提琴手，咁有嚟自好多唔同嘅國家，咁大家喺排練中間休息嘅時間，例如放 lunch 嘅時候，都會大家同埋一齊食飯，甚至同老師一齊食，咁可以感受到大家嘅嚟自唔同嘅文化，好多好多唔同嘅語言。咁可以大家都交流一下，即唔單止係音樂上嘅交流，亦都有語言文化上。
0: 咁有冇啲特別有趣嘅事件可以分享一下呢？除咗食飯之外，
2: 我分享一下啦。咁我就即係上年同今年都有，即係我哋會有 free day 啦，即係喺天津啦，我哋咧，咁我哋就會有一啲free day 可以俾我哋周圍去玩啊，或者去explore 下呢個城市。咁我哋通常就會帶自己聲部啦，咁例如我係大號嘅話，就會同長號啊，或者其他附近，例如有巴松管啦、啊、或者可能敲擊樂啊，即係附近即係大家熟嘅朋友仔啦，咁我哋都會出去玩。咁有啲可能佢哋有啲例如有啲日本同學啦，或者可能啲韓國同學，咁佢哋都係第一次嚟中國，咁可能俾一啲嘢食佢哋食啦，或者街頭有啲音樂啊，咁佢哋都會有時候會俾人嚇親咁樣，即係因為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係真係未見過嘅一啲，咁可能個反應好大咁。例如上年咁，可能有個日本同學咁樣，佢未食過佢未食過麻婆豆腐咁啦，咁即係真係我哋麻婆豆腐咁啦，咁佢食完之後就反應好大咁樣，就企咗起身咁，呢啲又好細嘅事，不過都幾有趣咁啫。
0: 這個文化交流都幾特別啦，唔單止係音樂上，離開咗呢一個排練嘅地方咧，都可以繼續同朋友咧用音樂以外嘅方式咧去進行交流，亦都係一個就係好好去認識朋友嘅一個機會啊！嗱，除咗排練以外啦，不如你講翻排練啦。我想問一下咧，喺呢一個營入邊，我都知道你哋即係除咗同朋友一齊練習之外咧，亦都會上一啲嘅堂啦，或者係得到一啲指導嘅。想問一下咧，你哋有冇有特別深刻嘅得著咧？
1: 我想是即是第一个礼拜的排练的时候，即大家可能第一次以这个声部的组合去排练啦，第一次同 成个乐团去夹，第一次见到自己声部嘅老师，咁就因为我哋小提琴有两位老师，咁有时候佢哋俾嘅意见都系唔太一样，跟住指挥再嚟到，佢哋可能又有自己嘅睇法，咁所以就好多时都要即睇住佢哋嘅反应而去修改点样拉，或点样演奏。
0: 嗯 ，Gordon 咧
2: 喺排练入边咧，有时候就系、是、语言上都有啲隔膜啦。咁因为每个国家嘅人讲唔同语言啦，或者地区佢哋即系有时候我哋主要用英文做嘅 common language 去 rehearsal。咁但系有时候可能佢哋即系对于同一只英文字嘅理解都有啲唔一样。咁所以有时候可能讲完尤其是一啲数字啦，即系我哋音乐有第几小节，咁可能讲几多个小节之后啊，咁或者几多喺边一个小节成日大家都一开始都会搞乱，咁都有啲嘅得意。
0: 明白明白，因为咧我都好深刻印象，就系、是、上年啊访问过 AYO 嘅同学仔啦，咁佢哋咧都同我分享过咧，佢哋最深刻嘅咧就系、是、关于呢个语言嘅障碍啦，因为咧我记得上年佢哋分享过有一个日本嘅同学仔啦，咁因为比较少日本嚟嘅，咁上年嘅成员入边，咁咧就嗰、那个日本嘅成员咧就教咗佢哋好多嘅日文啦，咁亦都喺呢一个即系 camp 入边咧学识咗啊，原来日本喺一般玩 classical 咧，原来佢哋会咁样讲嘢，原来即系可能讲，头先你都讲过啦，用英文去讲咧，未必大家系 perceive 到同一样嘢。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值得去即系一齐交流、互相学习嘅一件事情啦。好啦，嚟到即系你哋个 camp 啦，我都知道你哋会有一个音乐会有一个演出嘅，我都知咧有两个 program 嘅，你哋会唔会可以分享一下呢两个 program 分别你哋可能最期待嘅，或者系有啲乜嘢特别咧？
1: 我谂。Program A 同 Program B 即係兩個 program 都係啲好具挑戰性嘅音樂啦，同埋都係好適合我哋今次兩位指揮嘅風格。咁握錯首席嘅 Program B 啦，就係呢個 Shostakovich 嘅第五交響曲。
2: Program A 就有 Sibelius 嘅 Symphony 啦，係一首都對於樂團相當有要求嘅交響樂，因為佢有好多交錯嘅樂句啦，自己唔單止要練好啦，咁同人哋建立嗰個 ensemble shape 都係好緊要。咁我覺得另外就係有瓦格納嘅 Tannhäuser Overture， 咁佢係一個 opera 嘅序曲，咁然後以我嘅認知啦，咁其實嗰首歌即係都係唔容易嘅一首歌啦，所以唔多出現喺學生或者係一啲業餘嘅音樂團體都好少會玩呢啲歌嘅，因為都相當難，所以今次能夠玩到呢個序曲都係幾開心。
0: 冇錯，我見到你哋兩個 program 都分別有一啲交響曲啦，亦都有鋼琴協奏曲啦，亦都係非常之高難度有挑戰性嘅一啲作品嚟㗎。咁呢我想問一下呢，你哋即係嚟緊會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去演出啦，有冇話哇最期待去邊一站呢？
1: 我諗對我嚟講最期待就應該係去越南啦，因為我哋會去越南有兩場 concert， 咁同埋我本身自己未去過越南嘅，咁就好期待體驗一下個地方嘅嘢食啦。
0: 唔該人咧，
2: 其實我都係越南嘅，因為我都未去過啦。咁同埋因為越南我哋會有一個同當地學校交流嘅時間啦，咁我哋都即係同嗰度嘅人去交流，都可以了解一下哦，原來越南玩樂器嘅人佢哋有啲咩感受啊？咩體會啊？即係我哋都有越南嘅同學仔喺個 AYO 入邊嘅，係啦，咁所以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日本韓國啊，我哋又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同學都會交流到。咁但係越南咧，我哋今次就有可以同當地學校交流，咁就有翻自己。

0: 有几日都阳光普照噶，
1: 系啊，上个星期都有几日系令我心情都好翻啲，因为都有啲维他命 D 俾我照下嘅。咁希望咧呢一个月啦，即系虽然而家仲系月头啊，
0: 嗯、
1: 但系都希望咧可以多啲阳光普照嘅日子啦，咁可以去下沙滩啦，同大家游山玩水一下。咁咧，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再见啦，拜拜。

如果能够翻到去1848年嘅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嘅公开音乐会，会系点样嘅体验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嘅节目啦。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尼策带来莫扎特的室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来到8月8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四点到六点是新星事务所的节目时段，有我王家浩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和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你好啊，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由女指挥家卡内拉奇斯带领荷兰电台爱乐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嘅新唱片。而节目嘅下半部分咧，仲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啦。今日会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日本裔不过喺挪威出生嘅年轻小提琴家，佢嘅名字系 Sonoko Mariam Felder 韦特。他近年成为北欧最受瞩目的年轻小提琴家之一。不过开始今日的节目，先同大家关注韩国花腔女高音曹秀美的消息。

韩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曹秀美近日在意大利维罗纳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获颁 Maria Callas 卡拉斯国际大奖，成为这个奖项2013年设立以来首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亚洲歌唱家。卡拉斯国际大奖希望表扬对歌剧艺术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歌唱家，由维罗纳市政府和多个文化机构共同颁发的，同时纪念传奇女高音 Maria Callas 卡拉斯在1947年在维罗纳圆形剧场展开她的意大利歌剧生涯。曹秀美1986年在意大利展开职业演出生涯，其后活跃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以及伦敦皇家歌剧院等世界顶尖的舞台。他曾经获格林美最佳歌剧录音奖、韩国文化勋章和意大利政府多项的殊荣，至今已经灌录超过50张的个人专辑，近年仲举办曹秀美国际声乐大赛，积极培养年轻歌唱人才。在获颁奖项的时候，曹秀美表示1947年8月2号是卡拉斯在维罗纳历史性首次登台的日子，而79年后的同一日，他能够在同一座城市获颁这个奖项，令他深感荣幸。在这里一起就欣赏曹秀美的歌声了，他连同邦宁指挥的圣路加乐团带来是奥芬巴克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多次获颁这个奖项，令他深感荣幸。在这里一起就欣赏曹秀美的歌声了，他连同邦宁指挥的圣路加乐团带来是奥芬巴克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洋娃娃之歌》。

嚟自奥芬巴克嘅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当中嘅《洋娃娃之歌》，刚才听过曹秀美联同邦宁指挥嘅圣路加乐团演出。跟住我哋去到美国，关注波士顿爱乐乐团嘅消息啊！

波士顿爱乐乐团早前已经宣布 ,2026-27 乐季呢会是他们乐团成立48年来最后一个乐季。乐季结束之后，波士顿爱乐乐团和旗下的波士顿爱乐青年乐团都会在2027年6月正式停止运作，为波士顿乐坛画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句号。乐团呢由英国指挥家山特在1979年创立，40多年来一直是波士顿古典音乐界的重要力量，去到演绎贝多芬、布鲁克纳和马勒等德奥的名作。而今年87岁的山特将会亲自带领乐团的最后一个乐季向观众告别，近日他们就公布了最后乐季的节目内容了。他们会演奏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及马勒第九交响曲作为波士顿爱乐的告别音乐会，而青年乐团则会演奏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为多年来的艺术成就画上句号。两队乐团停止运作之后，他们的艺术和教育工作将会转移至新成立的山特中心。新的中心将会保存波士顿爱乐乐团多年来累积的数码影音资料，以及山特著名的不同作品分析课程和教学资源，让世界各地音乐爱好者能够继续受惠。对不少乐迷来讲，波士顿爱乐乐团的谢幕不单只是一个乐团的结束，更象征山特数十年来音乐教育和艺术传承进入新的阶段。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山特指挥波士顿爱乐青年乐团带来是肖斯达高维涅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来自肖斯达高维涉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47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山特指挥波士顿爱乐青年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早期音乐专辑。1755到1758年，CPE 巴克呢正是担任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宫廷古建琴手。在国王保守的音乐品味之下呢， CPE 巴克渴望突破，所以就创作了六套的柏林交响曲。这些作品记录了音乐从 J.S. 巴克的巴罗克福音音乐过渡到海顿和莫扎特古典乐派的关键期，更是当时文艺界反叛宫廷追求自然情感的情感风格的最高杰作。这六套的作品手稿在当时并未广泛出版，而是由之后的孟德尔逊的亲戚在柏林沙龙当中收藏和推广，亦都直接启蒙了后来孟德尔逊的不同弦乐交响曲。虽然现时更多会听到是 CPE 巴克这些作品的加入管乐的扩编版，但是今次的这张新专辑是由斯维特海维奇率领这一对波兰早期音乐团体，名叫演奏者艺术。在这张新专辑当中，他们就选择了1750年代最初的弦乐和数字低音版本去演出。我们现在就一起欣赏斯维特海维奇带领演奏者艺术送上 CPE 巴克六套柏林交响曲的其中这一套 G 大调交响曲，编号 WQ173。

听过斯维特海维奇带领的演奏者艺术，送上过是 CPE 巴克的 G 大调交响曲 WQ173。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收录了拉赫曼尼诺夫中和交响舞曲的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会为大家介绍美国指挥家卡内拉奇斯所指挥的一个专辑，曲目是拉赫曼尼诺夫两首很著名的作品，分别是合唱交响曲中和他的一个很晚期的交响作品，就是叫做交响舞曲。咁啊，卡内拉奇斯咧，除咗系担任伦敦嗰个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之外咧，佢而家系现任荷兰电台爱乐乐团嘅首席指挥。吓，讲起呢个乐团咧，其实咧香港人吴怀世咧就正正喺呢个乐团咧担任紧副指挥嘅。咁讲翻卡内拉奇斯啦，佢啊81年咧喺纽约出世，啊都可以话音乐世家。因为咧爸爸妈妈咧都系纽约 Juilliard 毕业嘅，佢爸爸妈前咧就喺纽约地区咧活动。是一个指挥家教育家，妈妈就弹钢琴的。咁呢个家族咧系拥有希腊同埋俄罗斯嘅血统。马田咧好早就教个女读总谱同埋指挥噶啦，培养佢通过和声、结构、整体性声部关系去理解音乐。卡内尼斯喺费城嘅寇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04年毕业之后咧加入咗柏林爱乐乐团嘅 Carillon Academy， 喺里边咧就拉咗2年琴。咁啊，慢慢佢就晋升到而家一个专业指挥嘅身份。咁啊，我哋首先会听钟啦，啊，咁啊，我讲下我对于呢一个佢指挥荷兰电台爱乐团同合唱团演出嘅钟嘅整体评价，系正面嘅，吓有力，节奏系严谨，音色咧好有戏剧嘅变化，而且咧，我觉得佢好叻嘅就系好有分寸咁样咧，避开咧拉文洛夫佢玩嘅时候啊，惯常会被处理为过度忧郁啊，过度色彩甜美咁样，佢就避开咗呢、這个。咁我自己听晒之后咧，我自己好欣赏，我会从中面、横面两个去讲啊。首先咧系节奏同埋推进力嘅一个中向嘅音乐嘅骨架，佢拒绝过度拉扯呢个速度，即系唔会滥用 rubato 啦。而持续嘅内在脉搏咧，就系、是、好大段、好大段咁样咧推进紧呢个音乐节奏纪律。唔單止避免咗慢板嘅拖泥帶水，亦都賦予咗咧音樂裏面嗰種恐懼啊、沉重感咧一種節奏上嘅必然性，使到高潮嘅速勢咧有好有明確嘅方向感，唔單止咧係慢慢變大聲咁簡單。其次咧就係橫面啦，音色同層次喺穩固嘅節奏骨架之下咧，卡內拉尼斯咧係將樂曲咧玩得咧好清楚，唔会话好似一大片管弦乐音场好重嗰种，而系咧敏锐捕捉配器入边咧嗰种局部嘅对比，咁令到四乐章即系四种钟声咧，避免咗一种千篇一律感，能够听到啊远方回响啊、舞蹈脉搏啊、灾难力量之间咧，好有效咁转换颜色。总括嚟讲咧，呢位指挥咧系能够透过精准嘅节奏控制咧嚟到定牢音乐嘅骨架，先至保持到个势啊，清晰咁样拉开音色同埋戏剧嘅层次。咁啊，我哋听幕啊，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会听呢个钟嘅第二乐章慢板，佢嘅标题叫做《柔和嘅婚礼钟声》。呢、这个乐章咧，除咗有乐队同合唱团咧，亦都有女高音独唱嘅部分，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温暖嘅氛围，令人联想到浪漫爱情同埋婚姻嘅美好。虽然旋律系优美抒情嘅，不过咧里边有啲隐隐现嘅阴影同埋深层嘅厮杀咧，亦都暗示咗生命嘅短暂无常。

啱，我哋听过嘅系拉赫曼尼诺夫中嘅第二乐章，标题系《柔和的婚礼钟声》。女高音米歇塔利恩唔单止音色甜美，兼具纯正嘅柔情。喺演绎呢一段游行乐章嘅时候咧，展现咗一种矛盾嘅，系又忧郁又有狂喜嘅一种心情。佢一个亚美尼亚裔嘅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完成了专业训练之后呢 ,2017 年呢就在著名的声乐比赛 ,Opelaria 赢了第二奖，跟着呢就频繁穿梭在世界最出名的歌剧院演出了。另外呢亦都我很欣赏的就是指挥很拿捏得很到肉，将那种懒洋洋得来呢又带点浪漫的爱意啊将它表现出来，同时呢亦都不会有很煽情。咁你录音呢我觉得有温暖啦，有层次感啦，听起嚟呢有一种好舒服嘅空间感，你话发烧级都可以嘅。嗱呢度呢区分两件事啊，咩发烧录音同诠释成唔成功呢係两件事嘅。喺中入面呢靓嘅录音呢確实可以帮助呢聆听者呢去辨认出合唱啊、铜管啊、敲击啊、木管啊、演乐等等等等佢哋之间嗰种空间嘅距离。如果录音唔得咧，譬如有啲好旧嘅录音咧，就会将各个声部咧压埋一堆。吓，卡内拉奇斯所追求嘅透明感同埋色彩转折咧，就好难表现到出嚟啦。跟住咧，我哋听另一个乐章啦，就系第四乐章，佢嘅标题咧叫做《哀悼嘅铁钟》，系一首庄严嘅挽歌。呢个乐章咧，沉思又谂紧啊，死亡啊、暮月啊嗰种嘅静物。但最终呢不是流露出一种纯粹的对死的恐惧，而是呢透出一种奇特的宁静啊、顺应命运啊的一种坦然。

在莫斯科出生的男中低音维诺加道夫，用好地道的俄罗斯风味，将成首音乐呢唱得好有分量，情感非常之深，令到呢音乐结尾呢是好崇高。在最后那段呢，好像送葬队伍咁呢走向永恒的音乐入面，维诺加道夫那种庄严深沉又厚实的歌声呢真是好震撼。他那种庄重的气度呢真是令人好服的，带领听众呢穿梭对死亡的恐惧，最后呢好像去到天堂咁的完美结局。不过呢，从卡内拉奇斯这一种节奏紧密避免甜腻的美学取向来看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就觉得他好像不似听惯那些传统的俄罗斯老指挥那样呢，比旋律一个很大的宽广度啊，很大的 rubato 啊，还有一种很感伤的重量。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期待的是很浓郁啊，很黏稠啊，很有强烈香愁味的钟呢，咁卡内拉奇斯呢可能就好似冷静咗啲。不过如果你重视结构啊、透明度啊、推进力啊同埋戏剧控制呢，佢嘅版本呢就好有说服力啦。咁不如我哋就转转啦，而家听呢就专辑上面嘅另一个作品，就係交响舞曲啦。我哋听第一乐章先啦。

0: 卡文拉奇斯指挥的交响舞曲在清晰度、结构、色彩感以至乐句处理的细腻、方向感等等呢都是做得好的、尤其是我喜欢他那种、很精致的融合感发挥得很极致，同时呢 又能够将结构呢、梳理得很清晰，不会觉得、很滥情这样。不过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呢交响舞曲里面呢有更多的节奏感、紧迫感，或者话嗰种纯粹嘅一种嘅冲劲。而卡拉拉奇斯版本咧，我听嚟咧就少少少最精彩版本里边咧嗰啲推进力啦。因此咧，比起我刚才我大赞嘅钟咧，我就觉得咧佢演奏嘅交响舞曲咧就冇嗰种脱颖而出嘅感觉啦。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咧收录咗拉赫维尼诺夫作品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释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查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日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咧喺挪威出生、日本裔嘅新生代小提琴家，佢嘅名字系 Sonoko Miriam Felder 韦特。现年30岁，1996年出生于挪威贝尔根嘅佢咧，9岁就首次同贝尔根爱乐乐团合作噶啦。想欣赏呢一位小提琴家嘅演出，就要密切留意我哋阵间嘅节目内容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新星事务所，同大家关注都系有关小提琴嘅最新消息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近日发表了一项新研究，探讨失明和低视力音乐家学习弦乐器时所面对的困难，并提出多项辅助设计，希望让视障演奏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技巧，提升自主练习的能力。这项研究名叫《为不可见而设计支援失明及低视力音乐家身体化弦乐学习》，由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斯音乐学院同埋工程学院的跨科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人员同多位具备专业演奏水平的视障音乐家同埋佢哋嘅老师合作，深入了解佢哋点样透过触觉、听觉同埋身体记忆，而非视觉去到建立弦乐嘅演奏技巧。研究特别聚焦于小提琴同埋中提琴嘅学习，指出相较于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有乐器本身和坐姿提供较稳定的身体支撑，小提琴和中提琴主要依靠演奏者身体维持姿势，所以更依赖视觉来到判断空间位置，对视障人士来讲非常困难。研究发现，视障演奏者普遍面对运弓触点控制、左手音准定位以及大量乐谱记忆等的挑战。为了协助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团队提出多项辅助工具构想，包括可以即时侦测运弓方向偏差的智能追踪装置、监测握弓力度的辅助器，以及佩戴于前臂协助追踪左手位置和姿势的感测装置，透过触觉和声音的回馈，让演奏者在练习的时候即时修正动作。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技术并不是取代老师的指导，也不是要求演奏者采用固定姿势，而是希望将原本只能够透过视觉观察的演奏细节转化为非视觉的回馈方式，协助学生在独立练习的时候建立更准确的身体感知。团队指出，相关设计目前仍然属于初步的概念，未来仍然需要透过更多教学和实际演奏的测试评估他们的成效，但有望为视障音乐教育带来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向。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小提琴家汉恩带来 J.S. 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组曲 BWV 1004当中的萨拉邦舞曲。

0: 一首嘅萨拉邦舞曲啊，嚟自 J.S. 巴克嘅 D 小调第二小提琴组曲 B.W.V. 1004，刚才由小提琴家韩恩拉奏。
1: 新秀关注组。
0: 听完有关小提琴的乐文之后，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和大家介绍的年轻艺术家都是一位小提琴家来的。他是日本裔挪威出生的小提琴家，名字是 Sonoko Miriam Felder 韦特。近年来他已经成为北欧最受瞩目的年轻小提琴家之一，无论在协奏曲的演出、室乐的合奏定是音乐节策划方面，都展现出全面而且成熟的音乐才华。韦特1996年出生于挪威贝尔根，9岁的时候就和贝尔根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了，很早就展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之后他先后获得挪威独奏家大奖和 Virtuos 青年音乐家比赛冠军等等。近年来他曾经和多个著名乐团合作，包括奥斯陆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伯恩茅斯交响乐团、贝尔根爱乐乐团以及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等等。同台演出过的指挥包括利顿、格菲冈和加特纳等等。除了协奏曲的舞台，他都是一位热衷于室乐演奏的音乐家。他得到挪威钢琴家安斯涅斯的大力支持，他经常和他演出的。而他还经常和中提琴家塔比亚·史米文和小提琴家亚念·恩信合作，经常亮相于贝尔根国际音乐节。室乐方面，韦特是弦乐四重奏 Opus 13的创团成员。这一队的弦乐四重奏在2025年接连夺得伦敦威格柯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和波尔多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的冠军，成为了国际乐坛最受瞩目的青年四重奏之一。学习方面，他除了在奥斯陆和柏林深造过之外，亦都从2020年起在瑞士跟随同他经常合作的著名小提琴家 Janin Janssen 恩信学习。虽然年纪轻轻的30岁的他呢，已经在2024-25年间担任挪威 Røros 室乐节的艺术总监。而他演奏的小提琴呢，是1736年制的史特维尼斯名琴。在这里先一起欣赏韦特联同贝格兰特指挥的奥斯陆爱乐乐团送上 Max Bruch 布鲁克这一部著名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

来自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听过这一位日裔挪威小提琴家 Sonico Miriam Felder 韦特联同贝格兰特指挥的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出。这一套的录音其实是来自韦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除了有布鲁克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之外，还收录了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士的著名音乐《云雀高飞》。这两部创作其实早已经拥有无数的经典录音了，亦都是几乎每一位小提琴家都会演奏的曲目。面对如此丰富的录音历史，韦特坦言他所决定灌录这两部作品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演绎值得被听见。他认为一位演奏家不应该刻意追求与别不同，如果只是为了标奇立异的话，就很容易因为原技或者哗众取宠的方式，反而演出就会失去了作品本身的深度和真诚。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忠于音乐，诚实面对作曲家的作品，而不是刻意塑造一个独特的自己。对于他来说，每一位音乐家和成长背景、聆听经验、情感和直觉都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演奏技巧和决定，不论是经过深思熟虑定是出于本能的反应，都会自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诠释。韦特更加发表文章曾经讲过，他鼓励年轻音乐家多聆听不同的音乐版本，思考各种演绎的方式，同时深入研究乐谱，理解速度标记、乐句的结构和作品细节，最后再透过不同的练习和尝试，就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演奏方式。我们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韦特演奏《云雀高飞》。他透过轻盈的音色描述英国田园风景，云工的势力居发自然，让旋律仿佛在空中自由飞翔。再次邀请韦特联同贝格兰特指挥的奥斯陆爱乐乐团带来佛汉威廉士的《云雀高飞》当中的选段。

听过的片段是来自法罕威廉士的《云雀高飞》，刚才听过是小提琴家韦特联同贝特兰特指挥的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呢，想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专辑，是一套的专辑来的，收录了西贝流士全部七套的交响曲，是由指挥大师 Yuka Pekka Saraste 沙华斯特带领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的。这套的录音亦都不是沙华斯达第一套全部的西贝流士交响曲录音了。而讲到赫尔辛基爱乐乐团和西贝流士的血脉，他们紧密相连。当年除了第七交响曲之外，西贝流士都是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爱乐乐团首演他六套的交响乐创作。而讲到上一套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灌录西贝流士全部交响乐作品的专辑呢，就已经要去到2006年萨格斯坦的年代了。今次乐团联同他们的现任首席指挥沙华斯达灌录西贝流士全套交响曲，可以说是继续传承芬兰音乐史最关键的使命。来一起先欣赏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了。这部作品带领听众进入北欧自然景致的辽阔和神秘。最终乐章西贝流士是根据他当时看见的天鹅启发写成的，音乐就好像天鹅飞过芬兰的湖泊，而最后西贝流士加入了六声猛烈的和弦，好像结束了，但其实音乐又未完结。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欣赏沙华斯达指挥赫尔辛基爱乐乐团带来西贝流士第五交响曲的最终乐章。

西贝流斯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刚才听过沙华斯达指挥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讲到西贝流斯的交响曲全集，点不可以不欣赏呢？就是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更重要的是，在这套专辑当中， D 大调第二交响曲是采用一个现场实况录音的方式去录制的。沙华斯达的演绎呢，比早年萨格斯坦的录音更加快，更具推进力，尾声可以说是宏伟壮阔。我们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西贝流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的片段。再次将时间交给沙华斯达带领的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演出。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咁我哋今晚嘅主题呢仍然係阳光同埋雨点。不如我哋就用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嘅四川民歌嚟到开始啦。咁呢一首呢係好典型嘅儿童山歌啦，表现嗰啲小朋友上山劳动嘅时候呢嗰种好快乐同埋好自豪嘅心情啊。咁佢哋就上到山度啦，又斩柴啦，又唔怕老虎啦，又唔怕豺狼。咁然后呢就话，哇，我哋几咁开心啊，我哋不愁吃，即係唔驚冇得食，不愁穿，又唔驚冇衫着，咁都係一种呢非常满足嘅心态嚟㗎。

由黄永吉指挥的上海杨浦少年艺校合唱团为我们唱出了这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其实是不是真的太阳出来就大家都很开心呢？可能对一些要在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就未必了。不知你最喜欢的阳光又是怎样呢？对我来说呢，当然就是朝早啦，是晨曦的时候，那些阳光呢不是太猛烈啦，而且看着它慢慢呢是照亮大地，对我来说呢就好像呢被一些很温馨的光芒呢是拥抱着我的新的一日。在这里不如我们就听一下一首就刚刚描述了我刚刚这个情景的乐曲，是葛里格《皮金之歌》里面的《Morning 晨曦》。

听完由 Hollywood Bowl Orchestra 为我哋奏出咗葛里格嘅 Morning 晨曦之后，我哋要想象一下喺美国嘅大峡谷嘅谷顶嗰度嚟到咧等候日出会系点样嘅啊？咁啊，美国作曲家高鲁夫就作咗一套大峡谷，咁入边就会由咧日出一路系描绘到日落，咁而到最后咧系有一个嘅系豪雨嘅情景嘅。咁我哋一齐先嚟欣赏下呢一套嘅日出。开始咧个音乐系好静好静嘅，佢系由定音鼓咁慢慢奏出微弱嘅震音啦。跟住咧就有短笛、长笛咧嚟到模仿啲雀仔，咁温暖嘅曙光就渐渐咧系显露出嚟。咁就又透过唔同嘅乐器咧，以卡农嘅形态进行曲调嚟到变奏嘅。尤其是系木管同埋弦乐咧，佢系以副旋律曲调互相追逐，咁啊令人哋感觉到咧，好似系透过音符嘅舞姿咧嚟到欣赏到闪闪烁烁嘅阳光啊。但系咧，我记得我自己喺大峡谷嘅时候咧，个感觉系。系个知道原来自己系咁渺小，呢、这个世界系咁浩瀚无边，咁而俾我嗰种感觉系非常非常有震撼。我相信咧，如果喺大峡谷度咧去欣赏日出，一定会俾人咧一种咧系充满前进同埋咧活力嘅感觉。一股嘅生命力咧，亦都应该会全然被激发嘅。

由 Eric Kunzel 指挥的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为我们奏出了美国作曲家格鲁夫大合曲组曲里面的日出。如果日出是代表了一种生机令人振奋，那大合曲的日落呢就是象征着一份的安详让人平静的。就好像呢话给我们白昼的纷扰，即每一日我们繁忙的工作同埋好多嘅困扰咧，得到一种彻底嘅解放。真正嘅喜乐咧，系在于个人嘅体会同埋抉择。就好似大合曲而家嘅绚烂嘅景色，正足以咧说明人生嘅喜同埋乐，其实都系值得细细品味嘅。喺大合曲嘅日落嘅时候，只有平和、宁静同埋真正放下心的沉淀。

由 Eric Kunzel 指挥的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为我们奏出了告老夫的大合谷组曲里面的日落。听完跟日出日落有关的音乐，不如我们又去回雨点了。揀来的是余光中的一首诗，雨声说些什么。那个歌词呢，个诗词我觉得都很得意的，我尝试就读给大家听。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楼上的灯问窗外的树，窗外的树问巷口的车，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上游的桥问小时的伞，小时的伞问湿了的鞋，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说些什么呢？一夜的雨声，四周的雾问楼上的灯，楼上的灯问灯下的人，灯下的人抬起头来说，怎么还没有停啊？从传说落到了现在，从飞飞落到了派澎湃，从苍流落到了江海，问你啊，蠢蠢的青苔，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呢？咁不如我哋一路听呢一首郭品文编嘅歌曲嘅时候，就想象下对我哋嚟讲，雨声究竟系讲咗啲乜嘢呢？

香港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郭品文呢，是将余光中的这一首《雨点说些什么》谱写成一首的女高音独唱，咁为我哋带嚟歌声嘅系女高音严奕华，而伴奏咧就系郭品文本人。嗯，如果话落雨咧，系俾人带嚟一种哀愁啦，或者系抑郁啦，可能系东方嘅一啲嘅思想，因为喺印度同埋欧洲咧，下雨天竟然系同爱同埋祝福有密切嘅关系。特別是在印度，如果你在婚禮那天下落雨，就是神為新人祝福的象徵，因為雨呢就是象徵豐盛和新生，甚至呢在喪禮上的雨水呢也是神的祝福，就可以淨化死者的靈魂，幫助他們在來世獲得更加好的歸屬。而在歐洲，在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呢，落雨象征着新婚生活的洗净和再生，被视为一种的宇宙祝福。他们有一句话就是 Rain on your wedding day， 即如果在你结婚那天落雨就会带来好运的。也有说 Rain on me， 就是说呢，如果你有烦恼就等他们Rain on me， 即是降落在我身上，我会帮你去承受你的负面情绪，希望能够同你风雨同路的。咁喺呢度，不如我哋就听一首，由李冰为我哋唱出嘅《雨恋》（Love in the Rain）， 就系正正系描述咧雨中嘅恋情。不过咧个歌词咧就有带少少嘅悲伤嘅，因为佢系形容咧，一个喺欢乐时仲有泪。因为佢系描写咧，一段将要失落嘅恋情。佢话细细嘅雨，微微嘅风，琴声心意两相通。佢话点解欢乐时仲有泪啊？因为我尝到呢个爱情嘅甘露，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咁但系咧，佢讲唔出咧呢个情深定系酒浓，因为佢醒咗又醉，醉咗又醒，佢都唔知道系真嘅定系梦。咁佢话不过。点解今年嘅花唔再红呢？爱情不过系一场春日梦，梦醒后一切无影又无踪。

女中音李冰在郭嘉特的钢琴伴奏之下为我们唱出了余怀慈的雨恋，作曲的是曾业佛。很明显西方和东方对于雨和爱情的演绎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如就听一下一首是电影《神枪手》和《智多星》的主题曲，是改编给远琴合奏，亦都是一个中西合璧。这一首歌名就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想大家都很熟的了。乐曲是非常的优美，旋律优美，节奏又轻巧，所以是赢取了1969年第42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现在就改编为四个声部的远琴合奏，而且还用了一些弹拨和敲打琴身的节奏元素，而那些音色在远琴的合奏之下就有些像西方的 banjo 班卓琴，又称是五弦琴。希望你们喜欢。

无极乐团用远琴咧为我哋合奏咗呢一首嘅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系咪个感觉咧都好新颖啊？咁不如我哋就听下佢哋用琵琶同埋远琴合作一首正宗嘅广东音乐《雨打芭蕉》。咁系讲咩嘅？其实都可以顾名思义啦，都想象到噶啦。不过咧喺呢度咧，因为有琵琶同埋远琴啦，咁更加咧你系令到音乐产生咧相互追逐嘅感觉。咁以弹拨乐器演奏，咁嗰种短促同埋点滴嘅声响咧，令人有更加清澈嘅形象感受。

听完无极乐团用琵琶同埋远琴为我哋合奏咗雨打芭蕉之后，就嚟到今晚自投罗网嘅最后一首乐曲啦。咁我哋听咗咁多关于阳光同埋雨嘅音乐，不如喺结束嘅时候就揀一首 Come Rain or Shine 啦。对我嚟讲呢首歌有少少似一啲结婚嘅誓词嘅，因为佢话无论系阳光或者落雨，我对你嘅爱都不变嘅吓，无论有钱或者冇钱，无论我哋喺埋一齐开心同埋唔开心，我都会永远陪住你嘅。咁而为我哋唱出呢一首歌嘅咧，就系 Sylvia McNair， 为佢伴奏嘅系 Andre Previn， 亦都希望咧呢首歌咧能够鼓励大家啦，无论我哋系喺生命中遇到狂风暴雨，或者系阳光普照，我哋都要存住一个感恩嘅心，同埋咧系好坚强咁样咧，继续好好活出每一天。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我戚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视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要在巴黎举行音乐会，他邀请圣桑担任独奏。圣桑为了赶及演出，只用了大约17日就完成了这首作品。音乐在1868年5月13日在巴黎由圣桑自己弹钢琴独奏，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即兴式类似巴克风格的钢琴独奏开始，气氛庄严又富于幻想。第二乐章是轻快跳皮的下跃曲。第三乐章就是充满活力的急板，节奏紧凑，结束的时候华丽又灿烂。有人曾经形容这首作品是以巴克开始，以奥芬巴克结束，正好带出这首作品风格多变。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圣桑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嘅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呢啲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即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带你回去1868年探索一下。

轻快又充满田园气息的音乐。小约翰史特劳斯在1868年写成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刚才由穆迪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过。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德国作曲家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1868年的1月5号，约金在不来梅首演了修订的版本。之后，这首协奏曲就成为了布鲁克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旋律优美，情感丰富。我们听过布鲁克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演出的有小提琴家穆特以及是卡拉扬指挥的柏林埃岸乐团。现在我们又会转一转去到歌剧的世界，在1868年的6月21号华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在慕尼克首演，而以下落来的前奏曲可以说是全剧当中最著名的片段之一了。

0: 巴恩斯坦带领纽约爱乐乐团送上过华格纳嘅纽伦堡的名歌手前奏曲。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新闻之后我哋会集中欣赏钢琴协奏曲，一阵见。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1: 新星事务所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欢迎回到嚟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我是戚家荣。在1868年，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在丹麦度假期间，写成了他唯一一首完成的钢琴协奏曲，就是 A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以戏剧性的开场和挪威民间舞蹈节奏闻名，是浪漫时期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我们一起听听。

充满活力嘅中乐章，属于系格里格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演出嘅有钢琴家鲁宾斯坦以及系奥曼底指挥嘅费城乐团。我哋而家咧就会去到法国啊，圣桑喺1868年，即系用咗大约17日就写成咗佢嘅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同年嘅5月13日喺巴黎，由佢自己担任钢琴独奏，由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有人话呢一首作品咧系以巴赫开始，以奥芬巴赫结束嘅，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咧？

圣桑嘅第二钢琴协奏曲，刚才有钢琴家葛罗夫纳加上朱特带领皇家利物浦安乐乐团演出过。今日我哋欣赏咗1868年多首重要嘅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系戚家荣，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开始今个晚上嘅节目，欣赏过两首作品，先有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佢喺1939年为吉他创作嘅舞曲，刚才欣赏过嘅演奏来自吉他手苏斯亚。咁至于刚刚听过呢一段咧，就系亚宾朗尼佢创作嘅 G 小调慢板，欣赏过有指挥麦加尼尔佢领导嘅大尼亚室乐团嘅演奏。在以下落嚟嘅时间，我都欣赏到贝多芬嘅音乐，有佢创作嘅呢一首《星斯小调钢琴奏鸣曲》，亦都叫做《月光》。不过呢个版本系比较特别，系为到 banjo 大提琴加上低音提琴所改编嘅。喺呢一首音乐之后咧，都欣赏到布拉姆斯嘅创作，有佢为小提琴、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嘅 A 小调协奏曲作品102。欣赏到嘅演奏来自两位嘅独奏家基加尔、加尔亚，同埋由指挥高斯丹尼佢领导嘅爱尔兰国家交响乐团嘅演出。

刚才欣赏过有钢琴家布力特的演出，带来的作品是肖邦创作的钢伊大调第二号钢琴夜曲，作品九里面的第二首。不至于刚刚欣赏过这一段，就是意大利作曲家韦华帝为小提琴加上弦乐团创作的第四号协奏曲，作品八里面的第四首，亦都是我们熟悉的四季里面的冬天。欣赏过的演奏有这位小提琴家罗西尔加上指挥亚高尼尔，他领导的意大利国家爱乐乐团的演出。结束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先送给你的由18、19世纪作曲家 Giuliani 他创作的一首移重奏 Dual Wood， 是为吉他加上长笛所写的音乐。而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一位的巴洛克时期作曲家舒建尼特的音乐，是他为长笛、两支双簧管弦乐团创作的 G 小调协奏曲。

刚刚听过是阿比勒的 G 大调古大琴奏名曲，在之前有维特所写的维多利亚小花园组曲，担任独奏的是单簧管演奏家汉神。而开始这个钟头还有一幕是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由麦加洛所领导的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奏。这个钟头跟着下去我们会听到舒力加所写的浪漫组曲当中间奏曲乐章，由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奏，还有两首艾拉罗伯士的吉他前奏曲由谢家齐弹奏。而在下一个钟头之前，更加会有一首中国作品刘铁山茅远所写的瑶族舞曲由中央乐团演奏。

舒曼的经典钢琴作品交响练习曲作品13。刚刚听到这个版本是钢琴家卓卡斯基的演出。在之前有韩德尔的萨拉班舞曲和歌调，是由约翰威廉斯用吉他去弹奏的。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德福扎克的捷克组曲当中浪漫曲乐章，由底特律交响乐团演出。而在这个钟头结束之前，我们还可以欣赏到阿宾朗尼的 D 小调协奏曲作品9当中第2首，担任小号独奏的是摩里士安迪。

爵士之旅，咁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带咗大家去意大利，咁今个礼拜依然系留喺意大利嘅，咁上个礼拜介绍嘅比较多一啲系意大利殿堂级嘅爵士乐手啦，咁今个礼拜介绍一啲比较年轻嘅新生代，咁首先要出场呢位乐手啦，亦都系喺第一年嘅香港爵士马拉松嚟演出过嘅口琴手 Max。Dialoi， 咁我記得佢當日喺香港亦都有玩呢隻歌，係令到大家喺現場都係目定口呆嘅呢隻歌，真係非常非常之好聽。咁啊，呢隻歌個名字咧叫做 El Bosco Chiamano Respiro， 咁嘅意思咧就即係 The Wood They Call Breath。

啱系听过好出色嘅呢位意大利嘅朋友 Max Dialoi 嘅作品啦。咁佢呢对乐队咧，其实亦都系有一个成员我自己非常之欣赏嘅，就系、是、弹钢琴呢位朋友叫做 Roberto Oza。咁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作品啦。咁啊拣咗一只嚟自佢呢张唱片 Floating In 入边有呢只歌叫做 Skyscapes。

跟住要介紹咧朋友咧係玩 vibraphone 樂器嘅，咁啊比較少人玩嘅一種樂器啦，喺爵士樂方面亦都係，咁但係哇，如果睇現場咧玩 vibraphone 係非常非常之刺激嘅，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co Pacassoni 咧，咁佢自己嘅作品亦都係非常之動聽嘅，揀咗呢個歌俾你聽，係佢送俾佢太太嘅呢個歌叫做 Lullaby for Blondie。

跟住落嚟介绍呢一对组合咧，佢嘅名字叫做 High Five， 系五位年青嘅意大利乐手所组成嘅。咁啊，而家有一位已经系叫做系好知名嘅乐手成为咗啦。咁就系吹 trumpet 嘅呢位朋友叫做 Fabrizio Basso。咁啊，拣咗只好特别嘅歌啦，系佢哋演绎 The Queen 嘅一只名曲，叫做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咁啊，意大利嘅出色嘅爵士乐手真系一代接一代嘅。咁啊，上个礼拜听过好多殿堂级嘅琴手啦。咁今次要为你介绍几位比较年轻嘅出色嘅琴手。咁啊，首先呢位叫做 Claudio Filippini。咁啊，介绍呢只歌系佢2013年嘅一张专辑叫做《Facing North》入边有呢只歌叫做《Nothing to Lose》。

咁啊，跟住要介紹呢位琴手咧，叫做 Giovanni Mirabassi。咁佢亦都係受呢個 Enrico Piranesi 所影響而成為一個爵士樂手嘅。咁啊，佢亦都有個特色，就係佢好中意玩一啲日本動畫嘅主題曲嘅。今日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就係、是《天空之城》。

啱听过两位出色嘅年青意大利爵士琴手啦，咁跟住想介绍两位出色嘅手风琴手俾大家听。咁手风琴绝对系意大利或者系欧洲一个好有特色嘅爵士玩爵士嘅乐器嘅。咁首先出场呢位朋友叫做 Luciano Biondini， 咁呢一只系一个二重奏嘅作品咧，就系佢同一个女琴手 Rita Marcatulli 合作嘅呢个歌叫做《Arrhythmia》。

又是时候为大家送上爵士灵感的最后一只音乐了。那跟着出场这位手风琴手的名字叫做 Daniel De Bonaventura。那他今次呢是和这个小号手 Paolo Fischio 合作的。那这个歌呢是一只圣诞歌，但是几时听都这么好听的。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啱听过嘅系呢位手风琴手 Daniel De Bonaventura 加上 Paolo Fischer 合作嘅一只圣诞歌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咁啊，今日时间亦都到啦，下个礼拜我哋会去法国嘅。多谢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爵士灵感，我系张敬谦 Clarence， 下个礼拜再见。

0: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8月9日，由岸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苏联作曲家肖斯达高维士的逝世纪念日。肖斯达高维士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尼古拉耶夫学钢琴，亦都跟斯坦堡格学作曲。毕业之后，他为了生计和政治环境而创作符合社会主义的音乐。慢慢他得到政府的认同，在1939年被委任为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46年亦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两年之后更加获颁勋衔。肖斯达高维茨的事业虽然因为政治而又起又跌，但是他始终是苏联最顶尖的作曲家。另一方面，他经常以钢琴家的身份演奏自己的作品。由1960年代开始，他的健康就不断恶化。不过之后十几年，至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坚持创作的。肖斯达高维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除了15首交响曲之外，他的弦乐四重奏和协奏曲都是杰作。他的音乐表达了他在政治压力之下坚持的人民和博爱思想。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的生日了，他是1865年出世的。格拉祖诺夫15岁的时候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在一年几之后，他的第一交响曲就由巴拉基列夫指挥演出了。格拉祖诺夫在音乐方面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加上他的天赋，令他很快成为了俄国乐坛的领导人物。1888年，格拉祖诺夫展开指挥事业。第二年，他去到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指挥演出，在国际间崭露头角。1899年，他还成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6首交响曲，以及代表作《芭蕾音乐四季》和《莱蒙达》。在1905年，格拉祖诺夫因为政治理由被革职，不过他在其他教授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学院的院长。1928年，格拉祖诺夫代表苏联去到维也纳出席纪念活动，之后就再没回去祖国了。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乐团，在1932年在巴黎定居，4年之后亦都在那里逝世。

星期三下午3点的C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范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格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之不同，我们在组曲入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